0: 高空传中啊，和密集的防守立足，进攻端的火力偏弱。埃及呢由萨拉赫领衔，小组赛未尝败绩。这一次呢也是两队在2022年之后的再度交手，埃及呢是一心复仇，但是萨拉赫的腿伤这个存疑啊，这个多名后卫伤停停赛。本场胜者呢将直接对阵阿根廷，与佛得角的赢家，也就是我估摸着这个阿根廷跟佛得角的比赛，
1: 因为刚踢进去了这一球，而且现在。

0: 好，我接下来宣布啊，这个两位一个主攻一个探子各掌一刀啊。
1: 为什么？
0: 这个刚才犯了一个技术性，刚才这个探子呀犯了一个技术性失误，因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加时阶段了。
1: 是的呀，
0: 都不是伤停补时阶段了。
1: 对
0: 呀、
1: 啊，所以我在问你，然后你来了一句说要补水什么的，然后
0: 我
1: 还又问了你一遍，所以本主攻为什么又挨了这一刀呢？
0: 哎，
1: 就是被这个探子连累了，所以探子自己挨两刀。
0: 哎、
1: 好，就此结束。嗯，
0: 行吧，这个截至目前这个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101分钟啊，这个比分呢依旧是2-1对阵佛得角，但是我觉得啊有一点就是把比赛已经踢进了加时赛当中，而且面对着是一支如此强的世界劲旅啊，
1: 嗯，
0: 这事儿我觉得佛得角在我心目当中其实已经赢了。
1: 是的，那比赛还继续进行当中，我们也持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因为还加时需要半个小时，所以应该在9点之前，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有一个结果吧。持续给大家关注着，
0: 万一呢到了跟昨天差不多
1: 又
0: 来一
1: 点
0: 球
1: 是吗？
0: 你看这谁倒受得了呀。
1: 哎呀，我觉得梅西的这第30场比赛确实是一场硬仗啊，比较难踢一些。当然今天是周六啊，很多朋友终于可以有时间在家里好好的看一场世界杯了。
0: 嗯，
1: 特别是这一场比赛的时间对我们来讲又相对周末友好。
0: 哎，
1: 早上定个闹钟起来，正好这个时候美滋滋的看着世界杯，哎，准备好自己的一份早餐，听着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挺够忙到的呀这一天。
0: 那可不
1: 视频端音频端啊，家里的这个
0: 你等一下
1: 厨房都安排好了、嗯、
0: 什么叫做言出法随、
1: 嗯、
0: 刚刚佛得角进球了
1: 啊，天哪，我的妈呀，这踢得也太顽强了吧，
0: 这也太忙了这一天呐，
1: 我的天哪。
0: 好了，这个世界杯快报还在继续当中啊，这个北京时间
1: 你先连会儿胳膊让我先震惊一会儿好不好。
0: 8:18这比赛进行到了103分钟
1: 的
0: 时候啊，
1: 接下来呢咱也别播别的歌了，咱就

0: 是2-2吧？
1: 对，还是2-2平。你等一下，我觉得这个赛场上瞬息万变嘛，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看到刚才好多人都在说这个伏特角的这个守门员真的非常厉害啊，就是5次
0: 非常紧，
1: 5次扑出梅西的射门啊，
0: 对，
1: 沃奇尼亚叫做，
0: 这个门将真的是有点太行了啊。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我们在周末除了陪着大家一起看世界杯，也持续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之外呢，也跟大家聊到，当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哎，但是你看不想聊天的时候可能是人比较疲惫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迫切的也需要一个人。

0: 用一个词叫同号码。
1: 嗯，
0: 你知道有些朋友说这是我的剧搭子，这是我的饭搭子，
1: 就是看剧的搭子，
0: 对，
1: 吃饭的搭子，
0: 这是我的追星搭子，
1: 哎，星搭子，这是我的请客搭子，只要我跟他就请客啊。
0: 那王姐应该就是你的请客搭子吧？
1: 只要咱俩一块，你就得请客。
0: 我还是你的送特产搭子呢，
1: 哎，
0: 只要我出去玩了，我就给你送特产，然后你就放过期。最近我的剧搭子给我推荐了一部剧，就是宋威龙和鞠婧祎来共同领衔主演的《千香》。
1: 嗯，
0: 这个剧当时定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预约，很多人非常关注，因为他们之前在其他剧当中也有过合作。

0: 以呢，大家也因为想要看看漂亮的脸庞啊，想去看一看，突然发现，哎，剧情也还挺有意思的。包括说首播的那一天播出的这些剧集当中，里面呈现出来的这种特效啊，包括服化道的水准呐、啊，都还是相当高的。虽然说有一些原著党对于其中改编的一些细节，觉得我觉得编的不好，或者说哎，这个不能够这么改，
1: 但是这东西见仁见智嘛，对吧？但是这个千香呢，也是凭借着两位极具号召力的流量主角宋威龙跟鞠婧祎啊，这个好像也就像今天的比赛一样啊，是不是提前锁定了2026年这个暑期档仙侠剧的爆款席位呢？我们也是有待关注一下。这样一部 S 加级的古装仙侠大剧《千香》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啊正在开播当中，优酷也是在全网度播。如果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啊，想自个儿一个人保持安静的时候，不妨来看一看这样一部古装仙侠大剧《千香》。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鞠婧祎，听到请回答。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15钢琴协奏曲、贝多芬合唱交响曲。7月30号到31号，指挥家于峰和女高音李晶晶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呈现马勒唯一存世的室内乐作品 A 小调钢琴四重奏和最具回望意味的第四交响曲。经典交响剧作压轴，奏响漫步经典，动人中乐章。购票热线欢迎大家拨打6655-0000 6655-0000。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视火星，体验星际航行，了解火星资源开发，那么最终也畅想一下火星人居有没有可能呢？完整的梳理了人类从古至今探索火星的完整时间线，还有包括像祝融号、天问一号探测器高精度模型也在现场同步陈列，直观的去展现我国深空探测技术成果，在北京天文馆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1: 同时呢也可以坐进这个叫做星火一号的模拟飞行舱，用7分钟的时间沉浸式体验从地球出发，途经月球中转，飞越奥林匹斯山啊，这个水手谷峡谷等等，这个完整的灯火航线，就从现在2026年看一看未来10年之后，十年好像有点5年吧。
0: 这么有信心吗？
1: 看看未来2年之后我们是如何登陆火星的。
0: 你干脆下个月

0: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1: 对，你没有听错，在今天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探子又回来了啊！因为今儿
2: 必须得报一下，
1: 确实踢得非常的精彩，
2: 而且完美适配我们早上音乐秀的节目，可以算是陪大家从头看到尾啊！
1: 哎，真的是啊，就是阿根廷3-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0: 金润吉剧本。
1: 长夜有多长，梦的另一端。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陈丽试运行。唐薇薇，你。

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首新歌叫做剧本，来自金润吉，和之前呢拿到最 top 位置的全球都很热爱的热情相比，这首歌就显得深情了。因为他所唱到的是自己的音乐人生，是属于金润吉自传式的一首歌剧本。接下来我们要来打歌的这首新歌呢，是苏慧伦的 OST， 也是他所主演的爱情轻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贵的可以》，作词张震岳、葛大为，作曲是张震岳。说到这两个人，他们以前都是老滚石的，张震岳呢帮苏慧伦这几十年起码写了十好几首歌了啊。苏慧伦《贵的可以》，

0: 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六第一个小时呢是打新歌的时间，那、接下来 part 2的周周新生，看看还有哪些新歌前来报道。孙盛希 Dobugi， 房东的猫人间聚散，朝阳，我们逃往明天，
1: 我们逃往明天，追着光。
0: 王鹤野，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1: 我想要兜兜风，在这个夏天，那颗心不要烫下。
0: 王俊凯 ，Steal the Moon。萧景洪，背光的角色。
1: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词，听见我藏在角落的秘密。
0: 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1: 海的思念是蓝眼泪，一遮遍夜都为你碎。
0: 这一趴的周周新生，首先我们来欢迎孙盛希，他的全新单曲叫做 The Boogie 啊，这是韩语辣炒年糕的

0: 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 97.4，收听麒麟在周六的上午带来的旧

潮流风向，这是庾澄庆出道40年的纪念单曲《爱人》呐，首周进来哈，恭喜恭喜！庾澄庆深情演唱的是这个时代已经逐渐被遗忘的情歌的声音，那种用悠长旋律线条构筑的音乐美感，是如今偏 riff 的短旋律所不具备的，像是华语流行即将失去的音乐宝藏一样。2026年的庾澄庆是这样的，他的情歌厚重而忧伤。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89年，37年前，他的情歌吼出最潮流的声音。1989年庾澄庆专辑同名曲《让我一次爱》。

刚刚几首歌无论是在元素风格以及创作表现力上都有新老交织的感觉，那接下来也是歌手自己与23年前的自己隔空遥望。周杰伦《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与2003年《晴天》这首歌有许多呼应部分的《那天下雨了》。

0: 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

大家好，我是麒麟。下面是最后一趴，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还有哪些呢？人气指数靠前的新歌在这个阵营当中，王嘉尔、五月天、阿信、Alive、果味 VC 冠军、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怎么就时光？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2: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0: 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Life。
1: 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
0: 王菲主角。
1: 那天在舞台中演。
0: 张杰醉拳 Life。
3: 我

为了一版收录在《在路上》作品集当中，老狼曾经回忆说，当年许巍写完之后，特意约在他家楼下碰面，亲手把磁带 demo 交到老狼的手里，编曲呢，则是全权交给御用吉他手李延亮操刀打磨。对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情郎》。

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正在进行的潮流风向，这是这里面的新歌，来自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啊。现在的黄雅莉带着自己的孩子，开着5平米的房车游历大好河山。而20年前，她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仔仔》。下面这首歌让黄雅莉的青春与美丽的景色呢紧紧锁定哈。我们来听她的首本名曲《蝴蝶泉边》。对了，那一年为他们投票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剧未来。
2: 泽华带那么多班的节目，这音乐剧现场还是第一次带班，所以欢迎各位光临由泽华带班的音乐剧现场。各位好，我是泽华。首先登场的呢是原创音乐剧《破墙》，这部剧呢将在6月26号，其实已经开始了啊，一直到7月12号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作品呢也是以民国上海女子连环失踪案作为整个故事的开端，将悬疑推理和编剧穿越自己创作的剧本这个特别设定的一个叙事结构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也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剧探讨的是当现实世界的编剧进入笔下产生的种种的故事，也是和剧中人物共同去面对既定的命运，是一场关于拯救和觉醒的抉择，也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展开。作品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想象力的戏剧结构的，也是不断的在舞台上和在听众和在所有的观众之间不断的扪心自问，如果角色有了自我意识，命运究竟应该由创作者决定还是由他们自己来书写。另外呢，7月3号到5号音乐剧《人间失格》也会在北京保利剧院和观众再度的见面。这部剧呢也是之前每一次都是票房非常的好，然后大家的口碑是非常的好，改编自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同名小说以及具诗意的舞台语言，描绘主人公叶藏不断去挣扎、自我怀疑和寻找生命意义这样的内心世界，让文学经典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去焕发出了新的艺术表达。而7月10号到11号呢，会在北京二期剧场上演的悬疑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改编自畅销小说，故事呢也是围绕一家企业的最终面试展开的。六位原本是并肩合作的大学生，因为一封匿名揭发信，去彼此猜疑，互相质问。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被揭开，这些大学生面临的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审视，更多的是要重新认知那个当下真实的自我。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音乐共同的走进这三部即将在北京上演的音乐剧他们的故事当中。首先我们就从排名第10的音乐剧《破墙》当中这首《墙里的烟火人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剧现场。

破墙这个音乐剧的故事是发生在民国13年的上海，一桩女子连环失踪案打破了城市表面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平静的气象，而案件背后所隐藏的秘密远比凶手本人，远比凶杀案本案更加的惊人。墙里的烟火人间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剧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篇章，这个段落当中呢，是让观众在悬疑开始之前去看见这座城市最普通也是最珍贵的一面，就是街巷的烟火，人来人往，好像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但是在认真生活的背后又暗藏着种种的隐藏线。也正因如此呢，当命运开始失控的时候，当剧本的世界不断的走向崩塌的时候，这份平凡反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格外的白月光。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是排名第9的歌曲，也是音乐剧破墙当中的这首《墙》。

从一开始的浅吟低唱，内心的独白，到后面把情绪不断的高潮迭起，再唱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像从个体的力量变成一个群体的力量。所以这首《墙》呢，也是整部《破墙》这部音乐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它既是现实和剧本世界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界限，同时也是人物命运所无法轻易挣脱的那份牢笼的无奈和挣扎感。当来自现实世界的编剧孟童魂穿进了自己所创作的故事当中呢，他开始去试图去改写剧情，也让这堵原本好像看似牢不可破的第四堵墙出现了裂缝。歌曲《墙》也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即便没有看过剧的人啊，光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也在去内心的追问，如果命运早已经被写好了，那作为平凡的人类的我们，是否还有改变结局的权利和那样的一份勇气呢？抱着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抱着这样的一个追问，我们在下一首作品当中继续的去寻找答案。排名第八的是音乐剧《破墙》当中的这首《人物小传》。

理解自己也无法融入世界的青年叶藏的世界当中。现实与虚构，作者与角色从这一刻起便开始交织在一起，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张力的。

0: 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1: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

0: 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4: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4: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4: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自七个国家的35部作品带来了122场演出，还是非常盛大的。其中包括了14部的官方邀请剧目、6部的创作扶持作品，以及特别演出、音乐剧孵化计划读会和大学生音乐剧等多个单元，也是充分展现了这次 DIMF 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在20周年之际的一个策展野心。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啊，也是在 DIMF 的闭幕演出当中，是一部来自我国的作品。这部作品呢，就是原创音乐剧《宝玉》，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红楼梦》，但它并没有试图

更是关于爱、选择和命运的永恒命题。所以每次当我们聊到贾宝玉、聊到《红楼梦》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充满着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来跟大家见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首《通灵宝玉》。

作为全剧的序曲，这首《世界的尽头》瞬间就把听众拉入到了谍人所栖居的那样的一种黑暗的废墟世界当中，空灵而沉重的旋律缓缓地铺开，混合着这样的一个合唱所带来宿命般的低吟，也是勾勒出了音乐剧谍当中谍人族群的那种非谍非人渴望蜕变的悲怆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当流浪诗人梁山伯出场之后，一曲诗人的旅途也轻快舒展地跟大家见面。

通体声先声入耳，庄重的低音和声让整个剧场都安静了下来，而带有浓厚西域色彩的中提琴旋律悠然响起的时候，悄然地把观众的思绪拉回到茫茫戈壁当中的绿洲。从前有个地方叫敦煌，从前有个叫做敦煌的地方，混合声伴随着合唱去缓缓地把这样的歌词唱出的时候，唱词和旋律也是高度的融合，像是在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音乐剧现场今天再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即将举办完毕的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每年的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呢，都会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品，而今年的闭幕演出留给了一部经典又耐人寻味的音乐剧，剧名叫做 Into the Woods， 拜访森林。

0: 曾经获得了托尼奖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剧本、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作品也是巧妙地将大家非常喜欢的《灰姑娘》《小红帽》《杰克与魔豆》《长发公主》等多个经典的童话故事融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是原创出了一对渴望且拥有着孩子的面包师夫妇作为主线人物。为了破解女巫所施下的诅咒呢，他们踏入森林当中去寻找四件神奇的物品，也因此与一个又一个童话角色产生了种种的交集。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过程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 Into the Woods 这部音乐剧当中好听的段落。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段落呢，叫做我现在才懂得。
1: Straight ahead, not to delay or be misled. I should have heeded her advice.

0: nice is different than good. Now I know, don't be scared. Granny is right, just be prepared. Isn't it nice to know a lot? And a little bit not.
1: 第一个故事，我现在才懂得是小红帽的愿望。它其实很简单，完成妈妈交代的任务，做一个听话的孩子。然而当遭遇到大灰狼之后呢，天真第一次被现实所击碎。他的这首独唱 I know since now， 我现在才懂得，并不是在庆祝成长，而是在讲成长的代价。小红帽意识到危险并不会因为自己善良就远离，诱惑也常常是披着友善的外衣。桑德海姆借他的口唱出了全剧的重要命题，欲望会使人走向未知，而知识与成熟往往只能通过失去天真来获得。从这一刻开始呢，森林不再只是童话当中的冒险场景，而成为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部剧呢，看似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觉得很好看，可是大人在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就会想很多很多自己人生当中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感受。接下来所听到这首作品叫做云端的巨人。

云端的巨人讲述的童话人物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魔豆杰克。他用家里唯一的母牛去换来了几颗魔豆，又顺着疯长的豆茎爬上了云端，在那里他见到了巨人的城堡。

如果说这部剧当中最能够体现欲望的荒诞，那一定是接下来所听到的两位王子。森林当中两位英俊潇洒的王子意外相遇，我们此刻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它的名字叫做《痛楚》。

经历了巨人的袭击之后呢，森林当中幸存下来的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于是到了故事最后，大多数人的愿望都已经改变，甚至彻底的破灭掉。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失去了爱情，也有人终于明白，幸福从来不是童话当中的结局。接下来我们音乐剧现场所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整部剧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叫做 No One Is Alone， 没有人是孤身一人，也是把全剧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不断的升华。面对失去与遗憾，角色们终于明白，没有人的选择是只属于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他人，也都会被后来的人所继续的传承下去。伴随着这首作品，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全程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节奏驾到，我是泽华，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跟各位不见不散。

alone.

0: 刻，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她拍杂志，李云乐呢用她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她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1: 对
0: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

0: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

0: 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5: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6: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7: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6: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8: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9: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0: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11: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9: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2: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3: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4: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一起来分享一下 Ace the Jazz 它的一个发展过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九十年代。那么如果说八十年代是 Ace the Jazz 的一个潜伏期，那么九十年代呢，就是它的黄金时代了。这股浪潮迅速就席卷了全球，从 Underground 来到了主流当中。很多乐队乐团他们借着这样的一股东风，在国际上是崭露头角。它不再只是小众的玩物，而成为了那个十年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如果说你经历过那个 CD 和黑胶所并存的时代，你的收藏夹里一定有一张酸爵士唱片，相信我，回去找找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继续开大音量享受着 Ace the Jazz。

一边听着我们的声音，一边来去感受一下全网当中我的社交媒体当中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呈现。可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或者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微博、抖音、小红书吧。

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经。

0: 舞台震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在对面等你。如果那个人是我，当我们遇见的那一刻，周围应该响起什么样的音乐？

回到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今天我们来听 Ace Jazz 酸爵士。提到了 Ace Jazz， 绕不开的 Brand New Heavens， 这支乐队就好像是一支陈年的 Bourbon Whiskey， 那么它很醇厚又很带劲儿。他们把 Funk 的 Bassline 和爵士的铜管乐结合得天衣无缝，那种毫不费力的酷劲儿定义了90年代的酸爵士的标准音色。当我们闭上眼，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正行走在伦敦的诺丁山街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The Brand New Heavens

同样来自于英国的 Incognito， 这是 A4JS 版图上面的另外一块拼图了。它比起纯粹的律动，他们更加注重是人声的层次感和编曲的丝滑程度。而 Jean Paul Blurry Monic 带领着这样的一群音乐匠人，把爵士的复杂变成了悦耳的旋律。他们的音乐当中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仿佛把你带进了一个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夏日午后的鸡尾酒派对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各位喽。

这就是 Ace Jazz， 一种源于非洲的血脉，却在英伦土壤当中开花结果的奇妙果实，但却又成长在美国，很奇特是不是？既有爵士音乐的深度，又会有舞曲的温度。那我们今天来锁定了一下这样的一股80到90年代的复古潮流，让 Brand New Havis 和 Incognito 的经典作品带着我们逃离了一下现实的燥热，只有那个慵懒又精致的时空。那么各位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来准备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调低一下周围的灯光颜色，感受一下音量的增强。 Ace the Jazz，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整点之后见。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还有像今天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女生的类似像 DJ 这样的人声，都通通是用 AI 制作完成并且生成的一档节目，很神奇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去尝试了一下用 AI 赋能这种音乐节目里面会能够有一些怎样的新鲜听感，不管好与不好，您喜欢与否，都希望朋友们可以来指点一下了，来到节奏驾到聊天室，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 Here comes

不会记得今晚那封信没有地址，也没有邮票，可是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是为了等一个

0: 果也在下雨，不妨把椅子拉紧一点。
1: 宇宙会里面那个晚上，
0: 有人站在窗边等了很久，
1: 可是云太厚，最后什么都没有看见。
0: 奇怪的是，很多年后留下来的，反而不是彗星，是一起等过的那场雨。

0: 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和今天的一些串词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们特别来用 AI 的一些手段进行了一些新的节目的内容创作，用 AI 生成了今天的所有音乐，也用 AI 生成了一位女 DJ， 她用她这种的温情的声音去讲解了一下80年代的深夜情歌电台的样态，1986年的时候，当哈雷彗星回来的那个夜晚，他也会念出一些听友们的故事，当然那些情歌那些故事能不能够打动你呢？而此刻让我们一起回到1986年，看看那样的一个雨夜，有人已经躲进了电话亭，拨出了一个很熟悉的号码，想问对方是不是也在正在看着同一片天空，却对方始终没有人能够接起。当然也许有没有人能够看到哈雷彗星，因为自己太忙太累了，有些人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听别人说真的看见了，他们只是笑了笑，于是又重新整理第二天要干的事情，要卖的菜，要走的路，要做的工作，要上的班和上的课，有些日子就是这样过。
1: 节目最后想说一个很安静的故事。1996年，有一对夫妻坐在窗边一起等哈雷彗星，他们知道下一次再回来也许已经没有机会一起看见，可是那个晚上两个人什么都没有。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送上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歌的合集，它是一份完整的80年代的深夜 FM 的节目单。有些日子就是这样，我们错过了就错过了，错过了星空，但还好没有错过生活。我们今天用一位 AI 的女 DJ 的口吻，用温柔的告白讲出这每一段故事。在街上每一首用成熟男生的 AI 演唱的歌曲，包括有非常轻的摇滚，还有一些当代的作品，特别适合在你阅读的时候的一种伴随，在开车，在放松，甚至在独处。当然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次尝试，节奏驾到，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是真的哦。当然在我们节目里边，我们也争取每一次节目里边都会呈现一些用 AI 的精品制作， AI 制作并不敷衍，我们只希望那些音乐和这样的一种 AI 生成的主持人能够适合喜欢一档音乐节目当中有主持人的你，喜欢那个有故事线有节目感的老电台的内容，喜欢80年代的英文男生的情歌和温柔女生的 DJ 口白，还希望你能够喜欢像

0: 质感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纤维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地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浸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盒130元，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儿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老妹儿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1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周六下午3点钟了，阳光正好是斜切进窗棂里边，欢迎来锁定节奏驾到节目。此刻开场的就是 Crown Aperitif 这样的一杯。

0: 前往远方的旅途，
1: 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
0: 节奏驾到，
1: 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
0: 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
1: 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
0: 每一次出行都充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来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啊，动门。

0: 特别特别的多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什么呢？有贝牙款啊，就是那个比较经典的，还有什么呢？云朵款。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姑娘愿买那个厚底儿的云朵款，然后呢还有流沙款，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您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给他买亲子的这种
1: 款式
0: 搭配。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孩子男孩喜欢的那个动漫联名，他现在有什么呢？有海绵宝宝的联名、有汽车总动员的联名，有动物世界的联名，就是各种各样的都随您挑，我们的款式给大家配的还挺多的，
1: 颜色也是可以随便挑的哈。
0: 对，然后尺码基本上都是齐全的，现在的官旗
1: 价格比较贵，
0: 哎，比较贵啊，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到500块钱不等，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您比如说贝亚230，云朵248，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动漫联名的呀，流沙款呀什么的，基本上都在365，也就是说您拿在外边买普通款式经典款的价格，今天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是能买到限量款的，
1: 是的、
0: 或者说联名款 的，当然这个普通的贝牙款、运动款会更加的便宜，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

0: 都有，包括经典款也都给您。
1: 关键词洞洞，就是洞洞鞋的洞洞啊，山洞的洞、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然后呢咱们再给大家着重说几款吧，比如说贝雅款
1: 啊、
0: 这就是我自己在穿的，为什么呢？
1: 适合男性是吧，
0: 比较宽
1: 哦
0: 啊，然后呢它是薄底儿的，我是比较喜欢薄底儿的，不笨重嘛，日常休闲啊，遛狗啊，买菜啊，上课什么的，上边随时穿都可以。
1: 嗯，
0: 另外这个云朵款请西西来说说啊，就是它是云朵款的忠实爱好者。
1: 对，因为它的底儿是4厘米加哈、4.6厘米，而显腿长显脚小，小个子的福音，而且它虽然底儿厚，但是穿上去非常的软弹、鞋头更秀气一点、鞋床呢您能明显的看到它有那个轻微的足弓弧度，比这个贝雅其实是更跟脚的。
0: 哎，另外呢咱们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他们家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
1: 也有个底儿、
0: 也是4厘米左右、侧面镂空，它那个面积更大，更加的透气儿。然后呢鞋底呢稍微硬一丢丢，
1: 适合走路，
0: 支撑性更好。
1: 对对，适合走路。
0: 哎、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几款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如果您今年夏天想买一双新的洞洞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啊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

0: 在九七四当中跟大家见面。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然后成绩也出来了。我的考分呢
1: 做了十几年的实习生，你真的是也是复读了太多年了，很有经验
0: 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现在我身边的很多的同学在问我说，哎，如果我要是考的不像泽华那么好的话，但是我依然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想去香港求学，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以及如果在求学之前，我想先去看一下香港本地的话，到底适不适合我在这里去深度的钻研？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京港高校的研学指南，包括我身边也会有些香港的同学想要来北京进行交流的。
1: 那我们就先让大家期待一会儿啊，先来听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我的大学》，我们就跟着这些马上要去求学的学子们一起开启。

0: 的一个美术博物馆呢，也是很著名的打卡圣地啊。但是哦，要注意哦，因为他们有这个严格的游客分流和预约的机制，所以说呢，如果要参观的话呢，一定要上他们的官方平台去进行一个实名的登记预约。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中文大学的部分了。那么中文大学呢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它面向吐露港。那么它跟港大的氛围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它有风景，也有就是号称全港最美的校园风光啊，有这个天人合一的无边水池啊，拍照是非常美的。然后还有这个叫做渭源湖的地方，在秋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的落羽山跟红叶，那么非常适合打卡。还有就是合一亭也是非常适合打卡的地方，但是也是要注意了，因为很多的学校呢，其实也会有这个管制的措施，所以呢，如果是访客的话呢，就需要去登记预约去进入，或者是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官方网站，会有可能呢有他们的开放日啊，或者一些本科入学的资讯日，就可以让公众去开放参观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1: 是，我相信在这个假期，有很多的同学和家长在规划的时候，肯定也会把研学或者说去这些大学里面提前去感受一下，然后作为本次旅行的一个很好的算是目的之一吧。那所以这次也算是给求学之路做一次实地的考察。那当然我们在逛校园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校园的 BGM，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了 CV 刚刚推荐的，不管是港大也好还是港中文也好，你觉得哪一首歌最适配这样校园的环境？
0: 我觉得最适配校园的环境的话呢，是梁咏琪的

0: 里面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广播，对传媒感兴趣的同学们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1: 然后对乐器感兴趣的朋友强烈推荐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乐器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当中收录的就是各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非常罕见的一些乐器，有的呢可能是你之前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潮碗啊，这个乐器你可能现在就一时间反应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四胡，它除了这个四胡有四根弦，它本身长什么样都可以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找到对应物。
0: 嗯，那你看大学给这么多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舞台，但是如果能够想要考进自己心仪的院校，靠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当然天赋也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听一首非常青春的歌曲，来自林敢和胡彦斌，也是带来的我为歌狂系列的一个主题曲。

的取材的地方，然后呢因为也蛮近启德的，大家也可以把那一片的区域逛一逛。那么除了说它的一个景色之外呢，我觉得刚刚两位提的很好的就是呢，其实上学嘛，除了说那个大学是不是有名的，是不是非常厉害之外，真的要看自己的一个兴趣去报读。因为说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当然它有很多的科目，然后它的硬实力也很厉害啊，但是其实我们有更多的好像香港科技大学啊，香港理工大学，他们有在一些科技啊商科啊或者一些应用科学里面呢，科目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来香港就读的话呢，可以就是观察一下不同的大学，看看自己喜欢的科目。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

Hello， 各位金港花里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七月份在香港其实天气非常的热，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那除了天气热之外，这七月份在香港也是一个开心的气氛，非常浓、非常热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七月一号，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日子。那今年呢，已经就是第29年，香港人可以回到就是祖国的怀抱，真的是非常兴奋、非常光荣的一个事情。我还记得这是1997年，这是6月30号的晚上，就是印象深刻的是当天晚上就是下着很大的雨，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查理斯王子啊 ，Prince Charles 啊，就嚟到香港啊，出席咧呢一个移交典礼啊。Prince Charles 来到香港出席就是移交典礼。1997年就是7月1号00:00，香港回归祖国，有很多的庆祝活动就是出现，除了一些大型的典礼、就是演出，就是文。

0: 活动就是在香港出现，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也有就是大型的演出跟典礼。七月一号早上八点钟，在金紫荆广场有庆祝酒会，升旗礼。在七月一号就是前后也有不同的活动，还有当天就是香港的电车就是免费的。七月一号咧，香港嘅电车叮叮啊，系全线免费嘅，同埋都有好多咧即系交通上面嘅优惠啊。超过100家就是餐厅也有折扣。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开心的度过，还有一些运动康乐设施也是免费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跟 M Plus M 加博物馆也是免费的。今年就是2026年嘛，那下一年只是2027年，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30周年。那我们就是继续期待快乐的时刻来临，也希望我们香港的经济跟我们香港的生活继续美好、繁荣、安定。希望我们香港未来日子，无论是经济啦、生活啦。所有嘢咧都会继续开开心心，继续美好繁荣安定啊！那今天金广换你这段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那今天在我们金港话你知的下半时段，还是要重点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香港的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话你知嘅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天怡啊。唔经唔觉，冯允谦呢位歌手已经入行第15年啦，但系佢仍然喜欢创作，仍然想喺音乐上面作出突破嘅。今次创作前咧，佢就花咗好多时间谂，有啲咩系喺音乐上面自己好想做，但系又未做过嘅咧？结果得出呢一首富有电影感觉嘅《Break Me Down》。J 风形容呢一首作品嗒嗒地得嚟，又有 beat， 写嘅时候已经有不同嘅画面出现噶啦。至于歌曲主题咧，亦都呼应翻 J 风一开始创作嘅心情，就系重生，点样打破旧有嘅自己同框框，破碎再重组成 Better Me，Break Me Down。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好多时心。

0: break me down。
1: 唔少乐迷都觉得蔚蓝嘅声音温柔而有力量，相信听到佢今次呢一首不约而遇，呢份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约而遇系一首温暖小品嚟嘅，曲风细腻温柔，用疗愈情伤去讲个人成长。当然，大家亦都可以代入唔同嘅难关。而重点就系 Janis 嘅歌声就好似一道光咁样，话俾你知，所有嘅创伤再痛都好，未必需要去揾解药嘅，而系靠住时间自我沉淀，容许自己慢慢咁行翻出嚟，抚平伤痛。成首歌都冇刻意营造失恋嗰份伤心欲绝嘅澎湃感觉，相反，淡淡然嘅氛围咧，更加似系狂风暴雨之后嘅风平浪静。真正做到自我疗愈的效果，成为光，一起前进，由他的歌声领航， Janis 蔚蓝，不约而遇。

心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曲褪去了当年那种现场，那声线也不再像当年一样是嘶吼式的这种为爱痴狂的痴，而是更多转化成了一种懂了以后的温柔。所以呢，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好像是表达了一场跨越了14年的自我对话。金志文把青春还给了时光，却把勇气留给了每一个仍

声音特色的，因为在这首歌曲的诠释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他的声线渐渐褪去了早年的那样的一种甜亮和小女生的一种感觉，多了沉淀之后的沙哑的质感。反而我听久了以后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质感对于这首作品的表达似乎更加贴切一些，就像我们的所有的朋友的关系一样，会随着时光的改变我们去真的改变了一些，但是我们会去接受那些改变的，留下对于我们彼此而言都是历久弥新的。这首歌曲一点也不矫揉也不做作，唱出了每个人的友情故事，既松弛又窝心。我是听到第三第四遍的时候会忍不住的眼眶湿润一些。编曲方面我特别喜欢的是它是用轻缓的木吉他作为打底的，也让整首歌曲像友情一样变得线条格外的柔软绵长。旧时光呢也是不断的拉长，特别喜欢副歌部分反复的和声，有一种彼此支撑的坚韧的力量感。所以接下来我们感受到这首范晓萱演唱的老朋友。

0: 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

0: 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然后马上就是大风蓝色预警来了。
1: 嗯，我昨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台附近，就是建国门这边呢，跟朋友一块约会，然后就赶上了大冰雹的那个时期，然后我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冰雹，蛮刺激的。
0: 你拍了没拍？
1: 它有点一开始像小黄豆一样的，后来比黄豆还要稍微大一点。我就派我那个同事不那个朋友说，你出去感受一下呀，看被冰雹砸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什么朋友？这都什么酒肉朋友？
1: 然后确实是他们有个店员就跑出去感受了一下，蛮好玩的。
0: 因为我也是说，昨天咱们当时下直播嘛，也说是赶上今年北京发布的全市性的一个冰雹预警，
1: 是，
0: 所以我们家那边没下，所以就感觉说，哦，原来建国门这一边、朝阳区这一边还真的赶上了冰雹了，
1: 噼里啪啦的。对，总之吧，这两天呢，最近的天气都是有一点忽变就说变就变的这样的，说热就热，然后说开始降温就降温。
0: 对，今天早上呢，北京已经出现了一阵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今天呢，还将会有多轮的雷阵雨分批抵达北京。你看这个发货呢还属于分批次的来的，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
1: 好，我们应该是听到了 Eva 萧亚轩的一首老歌，接下来就来九零蔡依林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吧。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DIY。

0: 这几天全世界最高热词的一个美女应该就是 Taylor Swift，
1: 她得有一个1.8米快，不是不是1.77米还是1.78米的个子，我记得是
0: 人家高热词被你分成一，首先是她个子很高啊，

0: 刚刚新婚他和他的爱人 Travis。
1: 当然对于我们而言，这么遥远的世纪婚礼好像都是在光年之外的，距离太远了。来吧，进入邓紫棋的这首《光年之外》。

0: 像我喜欢他的腔调，也喜欢他的 beats。做 R&B 的话，腔调是一定得有很明确的，才能抓人。
1: 就是他的 indie pop 和 R&B 的感觉都已经有点炉火纯青了，你就会觉得他唱歌的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就代表他这个人，这你会觉得，哎，对他外形没有太多的感觉，但似乎通过他的唱腔，这个人的轮廓感和整个人的型男的状态已经呼之欲出了。
0: 嗯，他的 beats 也是感觉是那种很清新的，像是夏天那种气泡水的一个感觉，他不至于太过于强，也不至于太过跳，很符合现在一个周末大家想要的一种松弛的，
1: 嗯，
0: 或者是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舒展的状态。
1: 其实他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查出来是有甲状腺癌
0: 哦，
1: 然后他也是在康复啊、治疗啊这段时间当中，把一些对于生病啊、恢复啊一些情绪都写在了歌曲里面。
0: 哇，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是的，有一首歌叫 Disease， 然后呢，他等于好了之后继续的在创作歌曲，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当中，他可能相对来说没有把自己的重心都放在音乐上，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先好好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生命，
1: 嗯，
0: 是的，
1: 生命的本身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来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些新歌放出来，所以这首新歌就是在昨天刚刚上线的新歌，叫《客客气气》，
0: 了不起的音乐人，被你这样讲完以后，就会更对他产生了很浓厚的
1: 兴趣，是吧？所以我觉得以后等慢慢身体再好一点了，可能在音乐节呀，包括在演唱会呀，小型的演出当中，都会期待可以看到 Her The Crane。
0: 以下这首歌曲依然来自于他的，叫做《不见》。

0: 生活当中有很多很样多的场合或者时刻都会出现管不住自己的情况，不知道世界杯当中的这样的14粒的乌龙球的一个新的历史新高的一个数量，算不算也是球员管不住自己的一个冲动？
1: 我是今天看到过一粒乌龙球的进球的瞬间，那就是阿根廷和佛得角比赛的过程当中，但非常非常之精彩。我觉得那个乌龙球其实就是球打到了自家球员的头上之后碰到了胳膊上，相当于胳膊的方式给顶进了球门的。

0: 强一些，但确实在90分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佛得角真的不是完全靠运气的，他们真的下一次的世界杯当中他们还会再来，而且会卷土重来。
1: 大一一开始就跟我在好好的安利这场球赛，他说你一定要看这场球赛，
0: 对，你要从头看，你不需要快进，完全不需要快进，因为他们很拼。包括解说员，因为我看那一场是有王蒙，特别可爱，王蒙和刘畅去解说，然后他们就说一开始他们都在猜测说这支球队因为能力上来说没有那么多很顶级的球员，也没有像阿根廷这么成熟的一个体系，
1: 是
0: 说可能会打得相对来说保守一些，因为门将比较好嘛，那我们就死守就好了。但没有想到他们其实把很多换人和力量都用在他们的前锋上，就说白了就是冲冲冲。这场比赛我就带着我一种决赛的一种心情，最后一场的心情，我就是要努力的进球。除了门将要好好的守门之外，多次扑救之外，其他人就给我往前冲。
1: 然后梅西在这次比赛当中应该也是好好的认识了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这真厉害呀，这哥们儿。
0: 没说他们两个人当时还互相拥抱了一下，我觉得梅西有一个瞬间的表情真的很耐人寻味，就场上的很多表情都很耐人寻味。当中有一个地方也印象非常深刻，梅西有一个单刀，就是他自己踢一个球，踢进，马上就要踢进球门了，被门将扑出来了。
1: 他都已经想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动作了。
0: 对，就是没有人，没有。

0: 打进两粒乌冬球的球员，嗯，很强。他此前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时候也是自摆乌冬，
1: 就可能有一个惯性吧，就比着比着就把球门顶进自家，把这个足球顶进自家的球门。
0: 纯妹妹的，我控制不住自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

0: 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分工的话，应该的话感觉是各自在说各自的，并没有一个交集感。
1: 甚至我会觉得萨顶顶之前，我一直认为他左手指月的那个嗓音的实力是很顶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似乎也没有把他那个很仙气和飘渺的感觉唱出来。
0: 那个飘渺反而显得还有点虚虚的那个样子，显得这个中气还不是很足了，
1: 显得很浊、
0: 嗯，
1: 就他那个飘不上去，但是又坠不下来。
0: 嗯，然后在副歌的部分呢，张远生现在又太过于旋律化的一个表达，就使得这首歌曲感觉好像不太懂两位想要给大家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场域。
1: 嗯，刚刚徐冠也在说，说四期了节目当中，两三期节目当中，觉得张远一直在想把各种不同的面的自己打磨到一种极致的状态，想呈现给大家。
0: 嗯，
1: 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这种拼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努。
0: 嗯，但对于节目而言呢，排演时间确实准备啊，还有在台上演的时间都会很短。
1: 对对对，可能也就三四天
0: 的
1: 时间。
0: 在这么短
1: 的
0: 过程当中能呈现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很好了。嗯，我们也还听到的是苏运莹的原版的时候。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响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读，导致出现了理解偏差，误会，导致出现了种种。
1: 是不是迷路那张专辑当中的歌？
0: 对，
1: 我发现那张专辑的歌都有一些属于，一定是属于第一眼你看不上他，第二眼你也没相中他，但突然有一天你听到的时候，哇，很好听哎！
0: 你这样评价费时，费时会开心吗？
1: 不，他那张专辑
0: 也没看上，第二眼也没有看上。
1: 开玩笑，因为确实迷路那张专辑，就迷路那首歌和天气预报我会听得多一些。
0: 大人啊，
1: 大人，对，这三首歌，其他的歌我确实没有被误读所吸引到，所以今天是把这首歌觉得哎很好听啊，这首歌
0: 还凑合啊，
1: 非常好。是因为可能它正好契合了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节奏，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样的 R&B 在周末听上去就感觉心里没什么负担
0: 啊，
1: 对吧，有一些小小的惆怅，有一些小小的压力，都很适合去慢慢的把它排解掉。
0: 那个小遗憾它不是一个丧气的一个体现，
1: 嗯，
0: 时间过去好快啊，迷路这张专辑也是2023年的事儿了，三年过去了一晃，
1: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梁静茹这几年的专辑都很好听，只不过在演唱会当中的时候她的内心和内核不够稳定，
0: 嗯，
1: 有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不算特别铁的歌迷或者一些黑网友黑粉的留言，他会特别的介意。
0: 哎，我身边去看费时姐的那个朋友跟我说唱的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稳了。
1: 不是说他唱的，是说他的外形啊和他的一些
0: 身材
1: 、嗯，然后包括刚你提到的说有时候偶尔不稳，但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1: 但他看到一两个这样的词条出现的时候，他的内心当中跌宕起伏会多一些。
0: 是的，而且我们最近也在跟大家分享金曲奖嘛，费时也是属于在金曲奖当中从来不受评委青睐的。
1: 对，但是商业价值很高啊，就是出的唱片，粉丝们很喜欢，然后传唱度很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专家的眼中或者在这个专业评审的眼中好像都是与金曲奖擦肩而过的。
0: 所以奖项这个事情嘛，有时候重要，有的时候它也的确是另外一种重要，它都是挺重要的，只是看你怎么样的去看待它。
1: 没关系，路还长着呢，只要费时姐还在继续出专辑。

0: 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去跟大家分享。
1: 对，所以这一次看到说他跟刘惜君要一起来合作的时候，很多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包括昨天泽华也说，哎，他的一些 rap 呀，他的自己的一些 R&B 呀，还有一些饶舌，
0: 他的 funk 也很有腔调的。
1: 对，他加的这些东西都很有个人的特色，所以不知道这一次他跟刘惜君来呈现的那首 Mr. 乐团的如果我是陈奕迅会怎么来呈现。据说编曲融合了爱是怀疑和最紧要好玩的多首歌曲，有一种拼凑

0: 反复的在后面的副歌部分重复的时候，你会听到要一丢丢不那么稳，就还有更好的优化空间
1: 啊、嗯！但我觉得它这样营造出来的一个轻盈感，还是蛮符合现在大家喜欢的这种薄薄的质感那种感觉。
0: 嗯，对对对，就女生还是要稍微的纤细一些、柔美一点，但是也要有硬朗态度。
1: 是陈婉仁呢，之前跟陈奕迅合作的《爱是怀疑》，他自己也出过自己的版本，包括大艺非常喜欢的《Coco》里边
0: 《So Crazy》，
1: 多大嘴陈婉仁，
0: 他里边也唱了一段，
1: 嗯，
0: 那段 rap 就来自于他，所以他刚才把这首歌曲《爱是怀疑》也融进去了一部分，所以。在这样一个作品当中呈现的确实非常的高级、
1: 来我们听一下他自己版本的《爱是怀疑》。

0: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出现的话，其实也是觉得，哎，歌手这个舞台是时候来展现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惊人的一个能力了。
1: 是的，但是确实他也需要一定的审美的一个考核啊，就像这样的非常放飞自我的，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听不惯。
0: 以前比如说，别说有些朋友了，就是若干年前的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一分多钟我也跳准走了，就把这首歌切走了。
1: 嗯，
0: 因为前面有些部分你乍听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走调，
1: 太飞了，
0: 太飞了。但实际上来说，他的 R&B 是有自己的一个道理的。所以就像刚才新田说的，他自己的版本写得更加自由奔放了一些。
1: 所以你看音乐这个事情，它是有自己的偏爱所在的。说到偏爱，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也是非常擅长唱。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

0: 真好听，来自于胡彦斌作曲，跟 Elva 丫姐萧海轩一块合作的这首进行式，已经过去了23年的时间了呀，
1: 而且词也写得好，姚谦的词、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顶级的音乐人，顶级的制作班底，然后加上歌手的能力和他的机能又特别的好，
0: 真好，
1: 所以呈现的歌曲都是上扬式的、真的是越听越觉得哦，好好听，好好听一首那个时候的歌，
0: 忍不住想到今年年初在湖南卫视的应该跨年吧，
1: 对，
0: 丫姐萧海轩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的有霸气的那个感觉，
1: 包括他在一档音乐综艺，应该是为提携后辈吧，那位女生当时已经是最后的总决赛了，唱的就是 Elva 的歌曲，然后呢Elva 现场出现的时候，那个裙子不是好沉好沉的吗？就感觉她在台上其实基本就不能够动，但是要保持一个姿态，把一些歌曲大气的歌快歌都唱完的时候，就哦，女王归来的感觉。
0: 爱萧海轩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赶紧把身体养好，然后早一点通过各种各样的场合跟我们见面吧。
1: 你刚刚明明说的是没关系啊，生病也没关系啊，养病也没关系啊，还可以去谈恋爱啊。
0: 他已经空窗很久了呀。我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上一段应该是2024年分手的。
1: 对，所以在看健康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年度履历的时候，其实你在翻找的是他的最新的恋爱状况，是吧？
0: 因为他确实很敢爱敢恨的，这点很强的。夏亚轩，
1: 一个8月24号出生的人，
0: 这个要是让8月24号出生怎么想？我们怎么了？
1: 天
0: 上狮
1: 子的处女女啊，对不对啊？还是很典型的嘛，
0: 火中带土，土中又有点火。

0: 贝多芬到皮亚佐拉，从古老的笙这个乐器到辉煌的管风琴，串联起了一部跨越国界和时代的音乐图景。
1: 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会作为本届漫步经典启幕，12重音融汇中西，婉转跨界，一场音乐会就能够欣赏到风格多样的德彪西24首前奏曲，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以及中国的民歌经典。所以购票呢，请前往，也可以拨打电话6655000。
0: 我们的风格就这么的突转啊！从刚才进行式，因为昨天唱到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就想到了《得意的笑》。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可以得意的笑一下。
1: 那必须的，再来一首李丽芬的吧，好不好？昨天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今天得意笑。那明天我们就把《爱不释手》放了吧？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就是李丽芬的3首主打歌曲都夯爆了的歌曲都听一遍。
0: 谁让他是我们的同行嘞？

0: 复古的调调，懒懒的周末感，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这首 New Jersey。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到的是 MJ 的演出，如果你是他的粉丝，如果你正好家里的几代人都喜欢的话，非常适合到现场去好好打卡一番。
1: 是的，这一次呢，音乐舞台剧感觉来了。半个世纪以来呢， Michael Jackson 以颠覆时代的音乐革新的舞步，还有纯粹赤诚的艺术之心，铸就了流行音乐之王的不朽传奇，成为了跨越时界、国界与时光的集体的记忆。
0: 伦敦西区音乐舞台剧感觉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精彩上演。 MJ 的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也会在整部的剧的过程当中集结30多首传世金曲啊。全能演员呢去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以及资深乐队进行现场演奏，音乐舞台剧感觉感受到这种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欢迎各位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番。
1: 来，我们这次听一首什么样的 MJ 的歌？
0: 我准。

0: 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强强联手重磅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天我们在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当中强力首播了。前几天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在香港也举办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香港记者站站长王喜凯、香港广播处长关婉仪、国际唱片协会香港会主席张国林等嘉宾共同出席，叶丽仪、周深、许志安、胡彦斌、黄子弘凡、曾比特、魏兰、冯运谦、康提等几十位华语乐坛群星也纷纷发来了祝贺。那今天集结了华语流行乐坛强音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就在北京强力首播，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要共同见证第一期榜单的权威发布。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集合了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5家电台的权威榜单，汇集全球各地每周榜首的金曲。

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首期上榜第八名的单曲，来自于香港电台选送的陈康提的《药环》。而且就在我们启动仪式的当天，陈康提也是到场表达了祝贺。提到他的名字，大家可能首先还是会先想到他的爸爸陈奕迅，这几乎是他不可能撕掉的一个标签了。但是为什么要撕掉呢？走出自己的风格就好了。收听到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首期节目，我们也是集结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海动感101、东方风云榜等五家电台的权威榜单，各地推荐的三首榜单金曲而形成的十五首的提名名单，我们再以非常严谨的评分体系来共同选出的十首上榜歌曲。这个榜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曲榜中榜。而在竟争这么激烈的前提之下，有一位歌手竟然同时入选了两首歌曲。放眼今年的华语乐坛，除了他，还有谁有这样的实力？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首季榜单上榜第六位的单曲，同样来自于香港电台的推荐，就是《泳儿》了。由黄伟文作词，《泳儿的散光》本周上榜第六名。这是《泳儿》2026年4月22号发行的粤语抒情单曲，属于他出道乐坛20周年的纪念主题作品，风格是非常浓郁的港式氛围感抒情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泳儿的散光》，首季上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Number 6。

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

0: 升到的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首席榜单排名第五位的许志安的《信天翁》，这首歌曲也是在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龙虎榜当中位列前名。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北京音乐广播来推荐的歌曲了。如果发现从第十名到第五名没有北京来推荐的曲目的话，那么恭喜各位，代表着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我们的金曲排名都是非常的靠前的。那马上揭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
1: Number 4

本周上榜第四位的单曲，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那这也是火星电台 EP 失重三部曲的开篇曲，同样也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之后的首支合作单曲。最近窦靖童因为参加了歌手2026热度很高啊，而火星电台也很擅长捕

0: 下专业评审的一致认可，空降到了本周也是首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四名的位置。而接下来我们要揭晓前三名的歌曲了，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首期上榜第三名，依旧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同样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霸榜好几周了，就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首周上榜第三位。
2: Number three.

0: 从黄昏到午夜是李健的一次彻底的音乐突围，这也是他长久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一首纯正的布鲁斯作品。但其实想要在布鲁斯的旋律当中跟中文的咬字语感适配也是挺难的，反复打磨了两三年的时间，和乐手即兴排练无数次才最终定稿。他常年收听的两档北京老牌午夜电台突然的停播，猝不及防的告别，也以此为感情底色创作了这首歌。顺道的时候，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强强联手重磅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揭晓首周榜单当中，马上来到了榜单的第二位，依旧是由北京音乐广播的甄选推荐，来自于黄丽玲 Alin 的一个人。这首歌由戴佩妮作词作曲， Alin 其实一直很期待跟 Penny 的合作，所以就当两个人正巧在机场转机不期而遇的时候，当场向 Penny 来邀歌，于是戴佩妮就拿出了自己珍藏许久的 demo 一个人。Alin 听完了以后瞬间共情，就当即决定收录这首歌曲的演唱。由戴佩妮来执笔的词曲精准地捕捉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一种暧昧的拉扯状态，也是献给所有独自扛下一切的女性，因为太过懂事独立而渐渐习惯一个人。本周上榜第二位，黄丽玲一个人
1: Number 2。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

0: 唱个我最爱的歌手 Coco 的歌吧，唱一个想你365天都会吧，会吧？
1: 老师啊，我只会唱副歌啊。
0: 哎，行行行，
2: 不是我这个游戏不见得非要是同唱一首歌，你们要同唱一首歌也可以。
0: 那也可以可以可以。这唱什么呢？
2: 唱你想唱的就可以了，走。等

0: 看过走火入魔那个阶段
1: 啊？有的，我当时用这个美声，用美声唱邓紫棋的歌，就是非常
0: 想听想听想听想听。
2: 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吓到我的。
0: 快，你们要远距离，他可能真的只想远距离。
1: 真的吗？志军不会恨我吗？
3: 不会的，
1: 志军会不会？
0: 志军不会，邓紫棋会恨你，没关系的，来吧。

0: 然后就我们北京好声音比赛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抹大黑唇，然后红丝袜这样的，很酷飒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摇头的唱。哇
1: 哦，就是那个
2: 非常反差。
0: 对对对，
1: 是，也是日本是不是有个那个演戏的这样的重金属的那样的一个表现风格？
3: 对，日本有一些像是视觉表，就是视觉系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嗯。OK， 好，我们第一首歌以这样的作品作为开场的话，接下来怎么接呢，朋友们？
0: 来个最温柔的，我们三个相比之下，然后我们志军肯定是最温柔的。
1: 哎，
0: 差一下。
2: 哎，又玩这种反差是吗？
0: 不得不说啊，这是我就上周我们见面的时候，是我三位爱徒，这也是我另两位爱徒，我们风格都不一样，所以说就希望大家有不同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志军呢，就是一个非常全能型的唱作人，唱功也是非常的棒，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
1: 而且志军是广东人是吧？
2: 是的，我是广东人。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广东人。
1: 广东哪里的？
2: 我是广东东莞，广东东莞。
1: 然后那你自己的原创也会有粤语歌是吗？
2: 我其实有写，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发，还夹带就是在我的收藏夹里。
1: Okay，
2: 是的。
1: 先跟大家分享个什么样的歌？
2: 我现在我想着就是留住大家，然后让大家在后面听我的原创。我先给大家带来一首翻唱。
1: 嗯，哪首呢？
2: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我的偶像邓紫棋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这是她很久很久以前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失真》，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送给大家。

0: 送给所有在心里面有 Coco 李玟身影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乐迷朋友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 Step Show， 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让我们把这份思念沉淀的再更久一点，更丰富一点。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FM，各位好，我是泽华，我是相信爱情的。请问一下，在场的三位嘉宾，你们相信爱情吗？
1: 爱情是可以相信的，人不是轻易相信的。
0: 那说说爱情吧，就是你相信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或者你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1: 我向往的爱情是比较纯粹的，然后，就是比较 soul mate。
0: 啊，灵魂伴侣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要精神上能够聊到一起去的。
1: 对，但是。皮囊也不能太不 OK， 也还 OK 就好。
0: 所以长青老师一直是以单身为主。
1: 对对对。
0: 欢迎，如果大家觉得长青老师还不错的话，想跟他有一个灵魂上接触的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哈。OK， 另外两位呢，这还在上学的，可以聊这个话题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看聊这话题多开心呢，快多聊。
0: 真的，你看嘴上嘴角上扬的，快说吧，你相信爱情吗？
2: 稍微吧。
0: 你今年应该是20？
2: 我今年21岁。
0: 21岁，稍微相信爱情，那个稍微是怎么个稍微法？
2: 稍微是指
0: 稍微。
1: 稍微是指皮囊一定要好，但也不一定吧。
0: 什么好算好？你像张凌赫那种算好？
2: 张凌赫的话，确实啊，把玩里来
3: 有点太帅了。
0: 然后呢？
2: 我会觉得说，就是爱情是平时生活里面就是一个调味剂，然后如果就是我希望说我的伴侣或者啥的是。

0: 会出现，然后在他空闲的时候我可以去就是跟他一起出现，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同频吧，可能就是类似于老师说的soulmate。
1: 同频还得是空闲的时间同频。
0: 对，就是因为我工作的话，我不太希望
2: 对工作忙的时候有点躁，别来打扰我。他是那个意思。
0: 对，我容易发火。
1: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0: 我现在没有。
1: 嗯，感受得到。
2: 他也单身为主。
1: 而且你看，都是需求，我需要的你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就要出现；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要消失。你还得跟我同频，我想想什么，我需要什么，你可以都 get 到。嗯，想的有点多。
2: 就是你想的真是多。
0: 那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不出轨就可以了。
1: 我、哦、这个话题不太好接，换对，下一个是19岁的。
3: 我其实对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确实是母胎 solo 到现在。
1: 哦，19岁。
3: 对，
2: 正常也正常。
3: 对，所以我还是相信的。因为毕竟没有被伤害过。
2: 对对，
3: 所以我还是相信的，依旧美好。
1: 哇，初恋都还没有出现过的人。那你之前有过心动的时候吗？
3: 没有。
1: 也没有过。好，那你现在初恋都还没有，你对于初恋有什么向往吗？毕竟影视剧也是展现的话很多的。
3: 对初恋有什么向往？我这倒还没真没考虑过这个。
1: 哦，
3: 但是怎么说呢，你这算是问择偶标准吗？
1: 没有啊，就是说择偶标准。对啊，
2: 离你太远了。就是假如你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
1: 不，就是初恋，对于初恋的一个想象。对，有任何想象吗？
3: 其实没有
1: 啊。
3: 对，因为我感觉他还没有在我的规划里。
1: 明白。
3: 对，
1: 所以如果要是有一天对方出现的话，那一切可能就是
3: 随
1: 跟着感觉走。
3: 对，
2: 但说实话他真的没有时间。我必须要宣传一下我的非常好的学生张志军小朋友。他除了自己唱啊，作词作曲，会编曲，又会后期混音，然后真的我就感觉他真的好忙。而且他现在目前就是和声接的也很多，给老师演出和声，给这些同学师哥师姐又和声，所以他现在是又是和声大王。所以他就应该没有时间谈恋爱。再说十九

0: 大家应该今天歌单当中都会有情歌吧？
1: 其实是、
2: 他没有，
3: 哦，我有《黑吃黑》
2: 哦 ，OK，
0: 哦，那也算新歌，对，
3: 那个
0: 张惠妹的《黑吃黑》嘛，哇哇，
3: 张惠妹的《黑吃黑》，
0: 萌萌萌，我喜欢。那从哪个开始呢？从什么样的情感开始呢？
3: 那我们
2: 要不先志军吧，
3: 对，
2: 因为你那个你最后吧，
3: 对，
0: 最后就黑化了，来《黑吃黑》。
1: 哎，那我现在是要
2: 挑原创吧？是不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原创？
1: 原创
2: 有没有爱情的？
1: 其实呢，
2: 也有，
1: 应该是有的，
2: 就是想象中的爱情。
1: 对，其实说实话，我创作真的就是纯脑补，就是想到什么是什么，就是。都是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幻想，
0: 绝大多数创作者都是这样的呀，不然谁天天去谈恋爱呀？不可能啊！但是写情歌，你要找到那样的一个细腻的点，才可以找到大家的一个共情啊。
2: 是的，是的。
0: 你需要找一会儿吗？

0: 来说，可能是写给爱情，或者是写给亲情，但是其实你每一个听众，你听到这首歌，你带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都会是不同的情感。
1: 嗯，你看十九岁的他在讲到创作的时候，他眼神是会发光的。
2: 对，
1: 他是真的很爱这个事情，真好哎，美好，
2: 而且真的有才华。我们志军，
0: 谢谢大家，
1: 也期待你会有更多的粉丝，然后有更大的舞台去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你的音乐。
2: 是的。
0: 希望有这一天，
2: 肯定会有，
0: 一定会有。
2: 嗯，对，
1: 嗯，那他唱不了爱情，我们继续来唱爱情的角度的话，
2: 对，
1: 谁来？
2: 刚才我也在想，哎，对你放后面吧，你这一黑化了，我也想黑化。

0: 通道了。
1: 对，我说那你看从小在漂亮国长大的一些华裔，他唱歌就很好，就声音很稳，胸声很扎实，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氛围不一样，并没有说我们谁好。
0: 这个好也只是单纯说的，如果是喜欢欧美嗓的那种表达的话，
1: 对对对，
0: 那算是好。对，当然各有各的好法嘛。
1: 对的，各有各的好哈。
0: 好，说到了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现场弹唱我们了。

0: is bullshit.
1: 好，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首《黑车黑》，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FM秀，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我们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Live Show。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进入到七月了，像杨长青老师这样的校园老师呢，就可以迎来自己的暑假生活了，同学们呢也开始迎来自己的假期的生活了。所以呢也带大家一块来回忆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县营，包括我本人我也没有去。
1: 真的吗？
0: 我说到一半这题我应该是有去过的，但是我没有在县营当过学生啊，所以县营的校园氛围
1: 怎么敢收你呢？
0: 什么意思呢？
1: 你这么优秀啊？没有，
0: 吓我一跳，还以为说你唱这个样子的话，凭什么收？那我可以搞别的呀。
1: 不，你应该当老师啊。
0: 哦，
1: 那里还有播音主持的老师啊。
0: 啊，县营还有播音主持专业呢？
1: 对呀，你应该当老师啊。
0: 天哪，县营是个什么样的氛围？

0: 身是沈阳音乐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
1: 对对对，毕业的
0: 本科和研究生，
1: 对，
0: 所以应该不同学校当中的那个氛围和感觉不太一样，是吧？
1: 是的，就是你要说这个可以小小的八卦一下，也不八卦吧，是事实。就是当时我在24岁的时候来到县艺当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读研二，然后呢，然后在海淀军艺这边上学，然后在县艺通州这边教课，然后来回跑的时候，哇，是氛围完全不一样，都有各有各的好，但是就是完全两种氛围。我到军艺。

0: 璇是啥样的感觉？
1: 沈阳一璇我感觉相对综合一点。
2: 对，
0: 沈音是啥风格？
1: 沈音就是有一点，其实我感觉跟现音会像一些
0: 啊，
1: 只比现音在现音的基础上，他可能会有点要求严格的那种框框条条也会有一些吧。
0: 嗯，对于音乐的严谨度，其实是
1: 其实音乐严谨度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说的是一些，怎么说呢？好像校规也不是校规吧，
0: 啊，
1: 就是哎没有办法
0: 说，就是那种言说不清道不明的校园的那个感觉，对，气
1: 场
0: 气是的，这是老师的感觉。得问一下在校生，这十九岁应该是大一刚来，
3: 是的，
1: 啊，对对对，
0: 啥感觉？
3: 其实学校的氛围确实是很好，然后每一个同学，我说实话，真的特别的解放天性，对，这个。

0: 一个平台，
1: 嗯，
0: 对，然后跟献映其实很像，
1: 嗯，
0: 对，都是这一种让大家就是能够在自己就是 有自己的舞台。
1: 星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猜想应该也是会比较严谨一点的，
0: 其实是会比献映严谨，
1: 嗯，对吧，
0: 对对，
1: 然后日常也会更加忙碌一些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猛地一来到献映以后发现，呜，原来可以这个样子当音乐生，是有这样的过程吧？
0: 其实是会有一点反差，毕竟就是在那边还是说还是因为毕竟高中嘛，还是肯定还是稍微、
1: 啊、学业为主啊，
0: 是的，是的，
1: 考学为主啊，
0: 是。
1: 这是刚来一年的，这来了两年，马上要第三年了。嗯，
2: 是的，是的。
1: 你刚来应该跟他感受一样吧？
3: 都黑嘴唇了，现在。
2: 我刚来的时候确实跟他感觉很像，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管得比较严的学校。
1: 嗯
2: 嗯，然后上大学过后会感觉，其实当时大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不适应。
1: 嗯，
2: 就是。
1: 怎么讲，
2: 就是可能说在宿舍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的时候会就有老师突然推门进来，
0: 下意识藏起来，
2: 下意识藏起来了
1: 高中嘛，被拐的也太久了是，然后呢，
2: 是是，然后我觉得学校确实是提供给了我们很多平台，然后
3: 对，给我们很多机会哈，
2: 很多机会，
3: 老师学生都会有很多的，
2: 都有了很多就是
1: 实践的机会，演出的机会，然后更多的应该是同学之间的彼此的那样的一个合作的机会吧。
2: 更多的话是让我认识到了我的杨长青老师。
1: 嗯，好会啊，不然你看到大三以后就不一样就知道有一个脑子该这该拍什么，该往哪边先拍学校再拍老师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3: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尤其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专业也会跟别的专业有所连接
1: 融合，
3: 对啊、
1: 嗯、
3: 就像我们你看现在我在现音就也很荣幸学校可以信任我带布鲁斯合奏课、
1: 嗯、
3: 所以我们医院的声乐老师也就是我，然后跟三院的一些乐手老师们在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示范、嗯、然后呢就有点像那个漂亮国的 MI 的那个学校的这个 LPW 课程，然后我们就现场演示，然后学生就是我们声乐的就是来声乐，然后器乐的器乐，然后老师们先演一遍，然后学生再上来，
1: 真好哎。
3: 对，然后对于老师们也是提高和技术的稳固，然后风格上也会更加的精深，然后学生呢就是完全新的一面尝试啊，完非常的开心是吧，而且他们很多这种乐队合奏课，就是医院就是流行声乐嘛，那三院就是器乐，那他跟器乐的很多小伙伴们都经常合作演出哈，所以真的是唱功一下就提升舞台表现力。
1: 音乐学院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其乐融融的这样场面了，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老师跟学生同步的，
3: 对呀、啊，进步啊，
1: 教学同长嘛。嗯，好，那我们讲完这样的校园经历，有没有校园有关系的歌曲啊？我们今天
3: 好像
0: 其实我的原唱里面是有一首歌
1: 啊。
0: 对，但是这首歌要说到校园的话其实有一些虽然就是过去可能不太美好的经历吧，
1: 嗯，
0: 然后但是会写在我这首原创里面，然后它其实在校园里面其实就是同学之间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肯定多少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
1: 嗯，
0: 那如果有这些摩擦的话一定就是会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一些误解还有一些误会、嗯、那肯定就是其实是挺伤人的。
1: 你是会主动要去解决这个误解的人还是会相对，
0: 但是其实我不是一个会主动解决这个误解的人，然后我可能会把它藏在我心里面
1: 啊，
0: 对，所以其实就是错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在大家眼里真的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偏见还有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会在生活中真的就是蔓延、
1: 嗯、
0: 就是
1: 他个人创作的那个创作动机啊，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就是我接下来这首歌我就是希望不管是在学校的同学之间相处还是说已经
1: 工作的
0: 生活的屏幕前的大家、嗯、然后还是说还是要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内心就是说坚定
1: 打开
0: 更加对更加而且要更加的坚定自己，不要被别人影响，
1: 且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这首歌叫做大众，
1: 嗯，
0: 对，送给大家。

0: 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他改编了，然后重新就是用我现在的思维方式去重新，根据那个出版的 demo 重新创作了一遍。
1: 十九岁才大一做成这样，已经很棒了吧，长青老师？他的整个作品的完成度很高哎，包括他的编曲、后期什么的，后期也是你自己做的是吗？
0: 那个编曲是我，词曲是我，但是后期的话是别的老师做。
1: 嗯，
0: 对
1: ，OK 的 ，OK 的，
0: 对，
2: 对呀。
1: 非常好听，现在这首歌上线了吗？
0: 上线了，这首歌叫做《大众》，然后是我自己，在十九岁这一年送给我自己的一个礼物，然后这是一整个专辑，这个专辑叫做《如果我写了十篇日记》，这里面有十首歌，十首歌都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编曲，然后
2: 是的，
0: 个人包揽完成的一个心血之作，
1: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你而鼓掌，
0: 谢谢大家，然后已经全。

自身边的几个声音，来自暗处盯着我的眼睛。我是牛仔在马上，吹着口琴，但大部分时间都推给马丁。但我坚持要走我只能沙漠，保护我自己的音乐，不停的超越，全身都用心。

0: 来的。
1: 嗯，是的。
0: 你以后想要走的路是更偏哪一种风格啊？
1: 我以后想要走的路是更偏类似于说乐队女主唱这种。
0: 哦，有想玩乐队啊？
1: 对的。
0: 现在有组乐队吗？
1: 有，在学校里面跟朋友们一起玩玩乐队，上一上合奏课之类的。
0: 哎，是不是今年的那个爵士音乐节上去表演的是？
1: 对对，是。
0: 嗯，
1: 我有去跟我的跟我的小伙伴们还有我的其他的老师啊一起上到今年的爵士音乐节。
0: 嗯，唱爵士吗？
1: 不，我唱的是摇滚。
0: 哦，所以你看爵士音乐。

0: 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我也是张着嘴，所以说我在说我这露侧面，因为正面太实在是不可体面。就是唱这种欧美的，就是就是比较强声这种大 vocal 的歌曲，
0: 现在大家都流行叫强混，
1: 强混声。
0: 对，
1: 它确实你不张这样的嘴，不给这样的空间和腔体，它真的出不来这声，所以这就没有办法体面。所以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说，摄影老师请给我侧面，然后我就这样还能好一点。
0: 太强了。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Christina Aguilera 非常走心的几首歌曲之一了。另外一首 Beautiful 也非常的好听。
1: 对，
0: 但是这个唱歌的技巧可以探讨一下，因为他本人在唱这种类型歌曲的时候，他都是拿身声顶上去的，他其实不太讲究技巧和方式的。
1: 你说 Christina 吗？
0: 对。
1: 那其实他，你要是假如说他不是刚开始想这种技巧而唱，那他要能唱到现在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很充实，但一方面会不会也会觉得要早一点出来让更多人认识你啊，参加节目啊，各种各样的机会啊。
1: 其实是想的，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太卷了，然后大家都缺乏一个，其实大家的实力都很好，
2: 是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屏幕前的朋友们，还是说学校里的同学们，其实大家的实力都是在线的，但是就缺乏一个曝光度、
2: 机会和
1: 还有一个机会和平台，还有一个机遇吧，对，对，
0: 所以如果有平台的话，你愿意去多去尝试的，
1: 是的，对，希望让大家都能看到我、听到我的作品。
2: 对，但十九岁能这么全才的还是很少，所以大家快快来找张志军小朋友、
0: 就欢迎各位导演，要觉得不错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苗子。
2: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你听他讲话，声音也是充满着温暖的。
2: 他就是小太阳，平常虽然说他比我小这么多，我就是很，也不是开玩笑吧，就是真的感觉他像我的儿子。儿子，然后我就感觉看他就一下就，哎，本来我是个姐姐的年龄，但是我一看他，我就感觉母性的光辉，没有，就是我感觉很喜欢他，然后我就真的希望他未来的路可以更好，所以很多的这个公司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需要这样的有才华的男，就是这样小男生，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和支持，对，然后他平常也是很温暖，就是虽然说他年龄比我小很多，但是他真的给到老师温暖哦，
0: 感受得到，
2: 所以我感受我也很幸福，所以有我们张志军小朋友，当然还有我们邓怡静啦，
0: 这算
2: 下一首就是你啦，
0: 大撒蜜是吧，你需要什么样的机会和舞台，你向往的是什么样的，
2: 他不需要、
0: 他不需要
2: 不是他不需要别人给他，他需要自己创造
3: 什么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像一些地下一点的
2: 摇滚乐
3: 和、地下一点的说唱，这种我会很喜欢。
0: 你是玩 underground 的那种，
2: 对，
3: 我会很喜欢这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音乐。
0: 那生存怎么办呢？
3: 生存
2: 不需要
0: 什么啊？可以的，可以。
2: 也没有
3: 。生存的话，我可以就是从家里面拿一
2: 点。有那个，
3: 我希望我的爹地跟我的妈咪不要看到这场直播。
0: 就喜欢这种的，不选自己，选父母去。听着让我努力，你自己先努力啊，我们一块努力。哎，真好，所以你现在是完全在享受在自己的音乐事业当中去。
3: 对，我现在是很享受自己的音乐。
0: 那也很好，就是完全是在玩，哎，
1: 纯享版。对
0: 对，所以每次应该也是都是就是纯粹玩的心态的话，就会更好玩了。
3: 对，我感觉会以这种心态去做音乐或者是学音乐的话，会很轻松，而且会事半功倍。
0: 真好，你接下去呢？
3: 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硬摇滚，是这首歌叫 Straight to the Top，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yeah。

0: 呼吸的，所以说他就是
1: 所以他经历过以前的从纯喊到现在开始用技巧的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是值得分享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在唱这种类型歌曲的时候是靠喊。
2: 浓浓腻腻的笑脸，
0: 他以前是这样唱歌的，
2: 舍不得我，
0: 就这样的，他就是之前特别撑，
1: 啊，
0: 特别撑。

0: 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技术，包括个人风格，都是在不断的努力。因为人是无限的，就是永远不要满足，是吧，停滞在现在。我感觉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更加的学习谁谁谁谁谁，向他靠近。
1: 但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流行音乐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我天生唱歌就好听，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玩就可以了，也不是的，是需要学习的。
0: 是的，我最早
1: 且要不断的钻研的哈。你最早怎么？
0: 我最早肯定真声强声唱不了那么高，而且是通唱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光临周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六周日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这么晚还在等我们的节目，绝对是铁磁啊。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准备了周杰伦、杨瑞带《我要夏天》。冲冲

这26年来，周杰伦身边团队来来去去很多人，但是 Gary 杨瑞代始终是稳居幕后的核心，是周董的好哥们儿、死党。两个人合作的歌曲，我觉得都快凑成一张专辑了。我们首先带来这首歌，很适合这个季节。周杰伦、杨瑞代2014年在《哎呦不错》当。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李荣浩的老伴哈，选自2013年的模特专辑。那接下来是撞了歌名的两首歌，都叫做等风来。我们先来听银河快递乐队在2023年的等风来，然后是刘雨桐等风来。

刘雨桐在2015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所带来由他作曲的等风来啊，当时呢引发了很多的转发，我记得王菲还公开的点赞推荐呢，是当年国风融合编曲的代表作，很好听。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撞名，但是他撞的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名字，我们来听陈静飞2020年专辑陈静飞当中的生活在别处，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是陈鸿宇的火烧云，我们两首连播吧。

的《轻摇滚少女情歌》是她17岁写的一首作品。我们时光机去到26年前，戴佩妮出道首专《Penny》当中的《保护我》。

0: 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莫扎特在22岁的时候离开萨尔茨堡，和母亲一起远赴巴黎，这是他成年后为音乐梦想所迈出的勇敢一步。巴黎交响曲相当于他面向巴黎的上流社会和音乐厅的受众交出的一份求职代表作，第一乐章明亮辉煌，可以说是古典交响曲当中城市庆典风的典范。

22岁的他，在异乡咽下所有悲伤，让旋律成为自己逐梦路上最坚实的铠甲。

今晚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吕嘉总监的指挥下演绎的莫扎特作品，下一首曲目我们要请出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带来莫扎特的 F 大调第十二号钢琴奏鸣曲，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二乐章温柔的慢板。这部作品诞生于莫扎特27岁，这个时候他已经定居维也纳自由发展。莫扎特带着妻子返回萨尔茨堡探亲期间写下了这首奏鸣曲。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欣赏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青年钢琴家居小夫所带来的莫扎特作品，最后一首返场曲目则是居小夫演绎的雅纳切克的在雾中。这一时段我们就继续感受居小夫的钢琴音乐。他在2025年推出专辑《临终孤寂》，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正式的录音专辑，也是来自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旗下的青年华人音乐家 debut 系列。耳边呢，就是专辑中收录的第一部作品舒曼的《森林情景》。

森林情景是舒曼一气呵成的九首钢琴小品，用音乐描绘了森林中的一日漫游，从森林的入口到狩猎、花草、秘境，林间的客栈、先知之鸟，还有黄昏的告别，写尽了自然的温柔，也写出了心中的幽暗和孤独。

现在听到的是森林情景中的第七首，也是整套曲目中最出名的一首《预言鸟》。钢琴极轻的演奏展示着空灵飘渺的鸟鸣。

临终孤寂其实是19世纪德国浪漫文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独自走入森林，与自然独处，向内关照。那这个概念呢，也完美的串联起了居小夫的整张专辑。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全部听完这张专辑，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彪西的意象集第二册的前三首。第一首是《透过树林间的钟声》。

继续来听德彪西的《月落荒寺》。徐小夫的这张 debut 专辑全程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进场录制，用32支话筒捕捉钢琴的立体声场。徐小夫呢，除了钢琴家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所以在专辑的内页中，他还引用了诗人张藻的诗句，用文学和音乐的双重线索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带来一场心灵的林间漫游。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

0: 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could be my last。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看到。
1: 瞧瞧是谁回来了，是你们的 Superman。
0: 欢迎我的探子，探子，探子，你终于回来了，探子，探子，我可想死你了，探子，你别走啊，探子，
1: 探子被你斩了以后呢，就跟你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大概十八秋没见你了吧。
0: 你现在就被我喊出了一种燕子的弟弟的感觉啊，燕子的弟弟探子回来了。
1: 你不这两天有左探子吗？
0: 但也斩了好几回了嘛。
1: 哦，
0: 对，探子还是老的好。
1: 左探子也斩啊，
0: 斩斩斩。
1: 我那天说了，就是那天和艾哥做这样节目的时候，我说这两天吧，我也换了几任主攻了。
0: 北京时间的7:06，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啊，非常辛苦。我们的郭 PD 啊，从我们这一次的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特别行动当中，短暂的先回到了北京。
1: 各位，我长征路上回来了，然后我身边这位马上要开启他自己的长征路哈。
0: 对，接力的，我马上就是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是吗？
1: 嗯，对，
0: 马上就要去往遵义了。
1: 是，
0: 明天开始呢，就应该是 PD 带着小左一起继续陪伴大家的欢乐的清晨时光了。
1: 哎，这个我们也帮你们先探了探路啊，希望你们能也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次确实，大家那天早晨呢，可能我跟你们连线的时候比较冷静一点。
0: 你没有很冷静，我跟你讲，你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说那么多话。
1: 但你知道下午。我那个艾科跟他们滔滔不绝聊天的时候，就给自己说哭了。
0: 哦，对，我听到了，我知道，
1: 变成了一个名场面。
0: 对，你居然没把自己说哭，看来这一路给你的感觉。

0: 他们很少
1: 夸我，是吗？
0: 他们也很少夸。然后呢，包括他们也不会在亲戚面前去夸我，他们会觉得一般都是亲戚夸我，他们来贬损一下，就说哎呀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哎呀他就是乱，就是自己瞎折腾着玩儿，哎呀比他强的人多太多了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我听多了。
1: 你这么说话还真是啊。
0: 嗯，对，你发现了吧，我父母就是这样的。
1: 因为上次跟你跟阿姨去吃饭的时候，我在这儿夸你，你妈在那儿说
0: 你。你知道第二天的时候 PD 非常认真地说，虽然阿姨很好，阿姨对我也很好，但我也必须直接指出阿姨的一个问题。我想我妈怎么了，
1: 你听我说，因为我后来都夸着急了。
0: 然后发现
1: 我都
0: 还越夸
1: 是不是
0: 他
1: 真的
0: 贬的，
1: 对，我他真的挺好的。
0: 就是 PD 发现他越夸我妈贬损的越严重。
1: 对对对对，
0: 起到了一个反作用的效果，
1: 后来不敢夸了。
0: 他说我发现阿姨真的就是不夸你，还有一个他不仅不夸你，他就特别喜欢去说你的不好，而且他有的时候说到就是我作为一个朋友我都觉得有点听不下去了的感觉，所以 PD 就有一种我要替我的朋友证明阿姨他没有。

0: 真的是给自己非常广博的这种情绪价值。第一首歌是什么 Superman， 第二首红日，
1: 不，第二首是绿光。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父母的骄傲冒着绿光。
0: 就是也不是绿光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下这首歌曲里面那个绿光吗？
1: Green light is searching for you， 在寻找你。
0: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拿中文那个来说 green light，
1: 所以你就
0: 是
1: 拿中文的。
0: 而且你绿光，我不是给你对了首红日吗？是不是啊？都是非常
1: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
0: 朝气蓬勃的感觉哈。
1: 有什么红黄蓝是吗？要给我凑齐红绿灯是吗？
0: 一会儿来看看这黄色的一些物件哈。来，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父母为你最骄傲的一次，因为这两天也是高考结束之后，好像大家纷纷放榜了是吧？然后成绩出现以后呢，确实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父亲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觉得自己孩子真考的这个特别棒啊。
1: 哎，但是我还是有觉得挺感动的一点，就是有一些父母还是对给予孩子非常多的鼓励尊重和爱。比如说前两天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视频，这次我们台里的编辑

0: 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了哈，
1: 嗯，
0: 但是我最近来北京有次我看到我爸的反应还挺高兴的，就是当时他来北京就是在我们家嘛，我们出去转逛街，
1: 嗯，
0: 来了以后他倒是也比较乐呵，但是也没对我这事儿做什么评价哈。
1: 有一天发现

0: 怀柔小王子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
1: 说到自己的故事是吧。
0: 魏翔呢那就不用说了嘛，对吧、你看刚刚提到这几点，酒桌文化，
1: 对，
0: 人情世故，职场潜规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啊。那这一次呢，这个导演邢文雄之前的时候有创作过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所以其实也算是跟魏翔合作过很多次了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同步开播以后，在淘票票上的点映有9.2，然后呢豆瓣现在虽然还没有开，但是这个短评已经说、笑着笑着就沉默了、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喜剧可能就是让你笑完了以后特别的又让你想很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句话呢就非常非常的有中国特色哈，在这个我们传统当中，什么复联当中的超级英雄是拯救人类的啊、而我们是把超级英雄按到酒桌里摩擦。
0: 所以有很多观众也说这可能是今年我看过的最敢拍的国产喜剧了、既保留了密集的笑点输出，也暗藏了对于人情社会的观察、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想去电影院当中笑一笑的话，可以选择这部特立独行。
1: 那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这个超人吧啊！曾经超人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却在酒桌上还是敌不过这个人情世故，好不好，来听这首歌曲曾经的你。怎么

0: we do。我后面来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Mother 啊，这是献给妈妈的歌曲。
1: 我妈妈当年夸我的那一次。
0: Charlie Puth 写的是这个事儿吗？
1: 我觉得你选这首歌应该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0: 我妈倒是我这么说啊，就是我后来想了想，
1: 你妈夸你最多就是说，哎呀，吃的真好，哎呀，今天把肉肉都吃光了。
0: 没有，我妈有一次夸的，连我老婆都看不下去了，都快吐了。
1: 哎，怎么夸的？
0: 今天我就不吝的说出来吗？
1: 你都话都递到这儿了，
0: 我实在是
1: 不好意思，小耳朵们都竖起来了。
0: 我跟你说，这比夸我什么成绩好啊、人好啊、做节目漂亮啊什么的，都让人难为情。
1: 嗯哼，
0: 有一天我在前面，可能那会儿那段时间是不是减肥稍微瘦了一点？
1: 嗯嗯，
0: 在前面走路啊，
1: 嗯，
0: 我妈看着我的背影，跟我们家那位说：“哎，你别说，从后边还真是个模特身材啊。
1: ”哎呀。母爱是盲目的。
0: 我们家妹妹就说我还挺爱她，但是我真说不出来这话，你知道吗？
1: 阿姨的母爱滤镜真的是开的有点大。
0: 所以我就说不好意思。无名说我们家神兽都不用夸，天天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像无名这种父母吧，就是
0: 你平常给的太多了、
1: 不是，因为我感觉他其实，你虽然感觉他好像总是说，哎呀，你看神兽又这样，神兽又那样，但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骄傲、神兽拍一组照片，他第一个晒到朋友圈里面去，要跟身边的朋友来共同去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今天也跟大家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来讲，大家不善于去表达爱，或者说在表达爱的时候总是要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他们所认为的谦虚。
0: 嗯，
1: 哎，就比如说，哎。

0: 觉得我是真的好棒
1: 棒，会夸骄傲呀，但是这么一句就骄傲了啊。
0: 我会说，哎，你看你的低频特别好听，你做片花特别精致，你的声音星球当中这个文案写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1: 你一看就是父母的夸奖，
0: 你要夸得很具体呀。
1: 你第一种那种郭皮人好棒棒，就是外婆的夸奖，你知道吧？
0: 无脑夸，
1: 我低频好。